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呢，规划不一。啊，我那年纪还得上不错，我那没有那娃多的嘛，那年。那个蛮子说到那么多，干的吧？怎么？毛多蛮那，我那个机关的。